0: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？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？昨天的流行，
1: 今天的经典，经典假日，
0: 经典假日。

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，穿越诸城大地，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。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，我一直都在，值得信赖。FM 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诸城第一车媒体。

0: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？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？昨天的流行，
1: 今天的经典，经典假日，
0: 经典假日。

杯香浓的咖啡，一张珍藏的唱片，一段悠扬的旋律，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。这里是经典假日，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，感受生活之美。

0: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？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？昨天的流行，
1: 今天的经典，经典假日，
0: 经典假日。

0: 风雨路，情绪交通人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和阳光相伴，与快乐同行。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。心随车动，路随心宽，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。开车就听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专属汽车调频。
0: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，也是收获的序曲。五月，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。五一假期，无论你是坚守岗位，愿你心里有光，脚下有风，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。愿你心里有光，脚下有风，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。FM 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，敬请收听。

0: 时光交错间，总有一份陪伴，忠诚可信赖。
1: 嗨，大家好。
0: 行走千万里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。
2: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。
3: 这位听友，你的问题我来回答。
0: 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专属汽车。

0: 阳光调频，幸福同行。您选择的是 FM 98.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快乐起步，幸福加速，加入澎湃动力，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，升级全新引擎，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，打开全景天窗，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，装载无极变速，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。 FM 98.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诸城第一车媒体。

0: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？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？昨天的流行，
1: 今天的经典，经典假日，
0: 经典假日。

0: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，穿越诸城大地，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。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，我一直都在，值得信赖。FM 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诸城第一车媒体。
1: 一杯香浓的咖啡，一张珍藏的唱片，一段悠扬的旋律，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。这里是经典假日，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，感受生活之美。

0: 交通人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和阳光相伴，与快乐同行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。心随车动，路随心宽，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。开车就听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专属汽车调频。
0: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，也是收获的序曲。五月，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。五一假期，无论你是坚守岗位，还是正在旅途，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，最贴心的陪伴。愿你心里有光，脚下有风，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。FM 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，敬请收听。

杯香浓的咖啡，一张珍藏的唱片，一段悠扬的旋律，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。这里是经典假日，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，感受生活之美。

0: 时光交错间，总有一份陪伴，忠诚和信赖。
1: 嗨，大家好。
0: 行走千万里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。
2: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。
1: 这位听友，你的问题我来回答。
0: FM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。

0: 是 FM 98.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快乐起步，幸福加速，加入澎湃动力，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，升级全新引擎，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，打开全景天窗，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，装载无极变速，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。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诸城第一车媒体。

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，穿越诸城大地，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。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，我一直都在，值得信赖。FM 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诸城第一车媒体。

0: 相伴风雨路，情绪交通人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和阳光相伴，与快乐同行。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。心随车动，路随心宽，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。开车就听九八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专属汽车调频。
0: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，也是收获的序曲。五月，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。五一假期，无论你是坚守岗位，还是正在旅途，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，最贴心的陪伴。愿你心里有光，脚下有风，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。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，敬请收听。

杯香浓的咖啡，一张珍藏的唱片，一段悠扬的旋律，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。这里是经典假日，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，感受生活之美。

0: 时光交错间，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。
1: 嗨，大家好。
0: 行走千万里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，
2: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。
3: 这位听友，你的问题我来回答。
0: FM98.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

杯香浓的咖啡，一张珍藏的唱片，一段悠扬的旋律，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。这里是经典假日，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，感受生活之美。

0: 阳光调频，幸福同行。您选择的是 FM98.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快乐起步，幸福加速，加入澎湃动力，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，升级全新引擎，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，打开全景天窗，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，装载无极变速，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。FM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诸城。

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，穿越诸城大地，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。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，我一直都在，值得信赖。FM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诸城第一车媒体。

糖。

0: 我想要奶牛。
1: 我想要一条鲨鱼。
0: 安静安静。

0: 雨露，情系交通人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和阳光相伴，与快乐同行。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。心随车动，路随心宽，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。开车就听九八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专属汽车调频。
0: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，也是收获的序曲。五月，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。五一假期，无论你是坚守岗位，还是正在旅途，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，最贴心的陪伴。愿你心里有光，脚下有风，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。 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，敬请收听。

0: 时光交错间，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。
1: 嗨，大家好。
0: 行走千万里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，
2: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。
1: 这位听友，你的问题我来回答。
0: FM98.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

0: 阳光调频，幸福同行。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快乐起步，幸福加速。加入澎湃动力，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。升级全新引擎，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。打开全景天窗，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。装载无极变速，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。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诸城第一车媒体。

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，穿越诸城大地，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。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，我一直都在直

0: 相伴风雨路，情绪交通人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和阳光相伴，与快乐同行。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。心随车动，路随心宽，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。开车就听九八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专属汽车调频。

五月是耕耘的季节，也是收获的序曲。五月，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。五一假期，无论你是坚守岗位，还是正在旅途，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，最贴心的陪伴。愿你心里有光，脚下有风，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。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，敬请收听。

0: 时光交错间，总有一份陪伴、忠诚和信赖。
1: 嗨，大家好。
0: 行走千万里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，
2: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。
1: 这位听友，你的问题我来回答。
0: FM 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专属汽车调频。

0: 阳光调频，幸福同行。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快乐起步，幸福加速。加入澎湃动力，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。升级全新引擎，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。打开全景天窗，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。装载无极变速，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。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驻车。

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，穿越诸城大地，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。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，我一直都在，值得信赖。FM 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诸城第一车媒体。

0: 不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，身披金甲，上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取友。
1: 哦，还说不是神经病，
0: 这不是神经病，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。
1: 哦，承认吧，你就是个神经病。
0: 你才是神经病。
1: 你神经病。
0: 神经病。

0: 江畔风雨路，情系交通人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和阳光相伴，与快乐同行。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。心随车动，路随心宽，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。开车就听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专属汽车调频。
0: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，也是收获的序曲。五月，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。五一假期，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，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，最贴心的陪伴。愿你心里有光，脚下有风，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。 FM 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，敬请收听。

0: 时光交错间，总有一份陪伴，忠诚和信赖。
1: 嗨，大家好。
0: 行走千万里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。
2: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。
1: 这位听友，你的问题我来回答。
0: FM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。

0: 阳光调频，幸福同行。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快乐起步，幸福加速。加入澎湃动力，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。升级全新引擎，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。打开全景天窗，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。装载无极变速，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。 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诸城第一车媒体。

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，穿越诸城大地，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。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，我一直都在，值得信赖。FM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诸城第一车媒体。

0: 相伴风雨路，情系交通人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和阳光相伴，与快乐同行。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。心随车动，路随心宽，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。开车就听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专属汽车调频。
0: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，也是收获的序曲。五月，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。五一假期，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，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，最贴心的陪伴。愿你心里有光，脚下有风，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。 FM 98.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，敬请收听。

0: 春光正好，万象更新，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，是时代的奋斗序章。在这繁花似锦、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，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，所有奔赴皆有答案，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。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，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，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，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。
1: 你好，我是主持人倪慧媛，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茅盾创作的《白杨礼赞》。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，笔直的干，笔直的枝，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，像是加以人工似的，一丈以内绝无旁枝。它所有的压枝呢一律向上，而且紧紧靠拢，也像是加以人工似的，成为一束，绝无旁逸斜出。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，几乎没有斜生的，更不用说倒垂了。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，微微泛出淡青色，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。哪怕只有晚来粗细吧，它却努力向上发展，高到丈许两丈，参天耸立，不折不挠，对抗着西北风。这就是白杨树，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，然而绝不是平凡的树。它伟岸、正直、朴质、严肃，也不缺乏温和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。它是树中的伟丈夫。

0: 阳光调频，幸福同行。您选择的是 FM98.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快乐起步，幸福加速，加入澎湃动力，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，升级全新引擎，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，打开全景天窗，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，装载无极变速，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。 FM98.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
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，穿越诸城大地，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。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，我一直都在，值得信赖。FM 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诸城第一车媒体。

0: 风雨路，情绪交通人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和阳光相伴，与快乐同行。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。心随车动，路随心宽，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。开车就听九八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专属汽车调频。
0: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，也是收获的序。无论你是坚守岗位，还是正在旅途，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。无论你是坚守岗位，还是正在旅途，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，最贴心的陪伴。愿你心里有光，脚下有风，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。 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，敬请收听。

0: 春光正好，万象更新，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，是时代的奋斗序章。在这繁花似锦、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，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，所有奔赴皆有答案，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。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，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，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，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。
1: 你好，我是主持人高玲，我将与你分享的是杨绛创作的《早景记劳》。干校的劳动有多种，我终身难忘的是打井。我们住的地方没有水井，用水要到远处山沟里去挑。为了取水静便，我们决定在村前打一口井，选了地点就动手挖起来。挖了不到两天，就碰到了坚硬的岩层，铁镐刨下去只能留下一个白印儿。

我们几个老弱干不了这硬活，眼看就要停工待料了。幸好村里的几位老乡赶来帮忙，他们经验丰富，指点我们用铁签和铁锤先在岩石上凿眼，然后用火药炸。我们谁也没干过这种活儿，大家轮流抢着铁锤打铅，手上磨起了血泡，胳膊震得发麻，可是没有人叫苦。当第一声炮响，碎石乱飞，我们像孩子似的欢呼起来，看着自己亲手开掘的井，泉水汩汩地涌出，那份喜悦比读一本书、写一篇文章要实在的多，痛快的多。

0: 时光交错间，总有一份陪伴，忠诚和信赖。
1: 嗨，大家好。
0: 行走千万里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。
2: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。
3: 这位听友，你的问题我来回答。
0: FM 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专属汽车调频。

0: 阳光调频，幸福同行。您选择的是 FM98.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快乐起步，幸福加速，加入澎湃动力，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，升级全

吸引擎，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，打开全景天窗，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，装载无极变速，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。 FM98.4 动步交通文艺广播，诸城第一车媒体。

0: 拿来当枕头睡咯。
1: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，穿越诸城大地，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。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，我一直都在，值得信赖。FM 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诸城第一车媒体。

0: 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。
1: 你好，我是主持人甘露，我将与你分享的是侯宝军创作的《与母亲在麦田里踏青》节选。母亲蹲下身，细细端详着一株麦苗，嫩绿的叶片上挂着晶莹的露珠，宛如一颗颗剔透的水晶，在阳光的折射下闪烁着五彩光芒。走进麦田，嫩绿的麦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像是在向母亲点头问好。母亲俯下身，仔细地辨别着麦苗与杂草。挖草的间隙，母亲会直起腰，用手背擦去额头细密的汗珠，目光在麦田里巡视一圈，那眼神中满是对这片土地的热爱，对麦苗茁壮成长的期待。在他眼中，这片麦田不仅仅是农作物的生长之地，更是一家人生活的希望。在那片春天的麦田里，母亲用她勤劳的双手为生活耕耘出希望，她的每一滴汗水都浇灌着这片土地，她的每一次劳动都饱含着对家庭的责任与担当。那片绿色的麦田承载着母亲的辛勤付出，也承载着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。每当我想起母亲在麦田里挖草除草的身影，心中便充满了温暖与感动。那是母爱，如同春日之光，照亮我一生的光芒。

0: 时光交错间，总有一份陪伴，忠诚和信赖。
1: 嗨，大家好。
0: 行走千万里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。
2: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。
1: 这位听友，你的问题我来回答。
0: FM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专属汽车调频。

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，升级全新引擎，畅通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，打开全景天窗，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，装载无极变速，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。FM98.4，动捕交通文艺广播，诸城。

0: 阳光调频，幸福同行。您选择的是 FM98.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快乐起步，幸福加速，加入澎湃。

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，穿越诸城大地，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。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，我一直都在，值得信赖。FM 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诸城第一车媒体。

0: 风雨路，情绪交通人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和阳光相伴，与快乐同行。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。心随车动，路随心宽，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。开车就听九八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专属汽车调频。
0: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，也是收获的序曲。五月，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。五一假期，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，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，最贴心的陪伴。愿你心里有光，脚下有风，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。 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，敬请收听。

0: 生，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，您快帮我看看吧。
1: 医生，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，还不怎么吃东西，这是咋回事啊？
2: 医生，这天下雨，我这腿呀，它一直疼，你看。
0: 医生，
3: 医生，
4: 医生，
3: 医生。
5: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，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，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，尽在健康加油站。
6: 对，哎，我刷牙又出血了，是不是最近上火了？
1: 你这都
6: 吵了。
5: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，安徽省口腔颌面
6: 好了。
5: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，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，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。
7: 很多人刷牙时一吐唾沫就看到血丝，总觉得那是上火，忍一忍也就过去了。其实这可能是牙龈炎在发出警告，这是牙周病的早期信号。牙龈炎是牙周病的最初阶段，简单来说就是牙龈被牙菌斑、牙结石刺激的发炎了。牙菌斑呢，是指一层粘在牙齿上的细菌薄膜，要是没有及时清洁，慢慢的就会钙化成牙结石，它会持续的刺激牙龈，导致牙龈。

0: 红肿、出血，严重的时候还会流脓、牙齿松动。这种炎症最爱找上的人呢，就是不爱刷牙、牙菌斑比较多的人，还有一些像孕妇、糖尿病患者。这些人呢，是因为激素变化导致免疫力下降，也容易出现牙龈出血。从医学角度来看，牙龈炎的典型表现就是刷牙时或者咬硬物时出血，牙龈呢颜色变成鲜红色，质地呢比较松软，一般没有明显的疼痛，所以容易被忽视。那么为什么会得牙龈炎？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口腔卫生不良。牙菌斑和牙结石长期堆积在牙龈边缘，持续的刺激牙龈组织。其次是局部的刺激，比如说食物嵌塞、不良的修复体也会加重牙龈的炎症。另外就是一些全身因素，比如说怀孕、糖尿病，会让牙龈对细菌更敏感，更容易发炎出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牙龈炎如果不及时治疗，会慢慢的发展成牙周炎，导致牙龈萎缩、牙槽骨吸收，最终的结果就是牙齿松动脱落。如果刷牙出血持续超过一周，就需要及时的找医生去洗牙，清洁牙结石和牙菌斑，那么炎症一般来说也能很快的得到缓解。其次，牙龈炎是可以预防的，比如说每天早晚认真的刷牙，用牙线清洁牙缝，定期洗牙，一般来说是半年到一年去洗一次，少吃甜食和粘牙的食物，减少牙菌斑的滋生，定期做口腔检查，早发现早治疗。只要做好口腔清洁，就能让牙龈远离炎症，告别刷牙出血的烦恼。
1: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。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、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。蚌埠市中心医院、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，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、精医、仁爱、和谐精神，以患者为中心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。

0: 时光交错间，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。
1: 嗨，大家好。
0: 行走千万里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，
2: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。
1: 这位听友，你的问题我来回答。
0: 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专属汽车调频。

0: 阳光调频，幸福同行。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快乐起步，幸福加速。加入澎湃动力，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。升级全新引擎，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。打开全景天窗，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。装载无极变速，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。

0: 伴风雨路，情系交通人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和阳光相伴，与快乐同行。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。心随车动，路随心宽，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。开车就听九八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专属汽车调频。
0: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，也是收获的序曲。五月，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。五一假期，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，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，最贴心的陪伴。愿你心里有光，脚下有风，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。 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，敬请收听。

0: 春光正好，万象更新，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，是时代的奋斗序章。在这繁花似锦、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，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，所有奔赴皆有答案，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。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，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，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，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。
1: 你好，我是主持人孟竹，我将与你分享的是杨朔创作的《荔枝蜜》。今年四月，我到广东从化温泉小住了几天，四围是山，怀里抱着一潭春水，那又浓又翠的景色简直是一幅青绿山水画。养蜂员老梁领我走进大厦，他告诉我，蜜蜂最爱劳动，广东天气好，花又多，蜜蜂一年四季都不闲着。酿的蜜多，自己吃的可有限，每回割蜜给他们留一点点糖，够他们吃的就行了。他们从来不争，也不计较什么，还是继续劳动，继续酿蜜，整日整月不辞辛苦。我不禁一颤，多可爱的小生灵啊，对人无所求，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。蜜蜂是在酿蜜，又是在酿造生活，不是为自己，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。透过荔枝树林，我望着远远的山野，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勤地分秧插秧，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，实际也是在酿蜜，为自己，为别人，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生活的蜜。

灰色的皮箱飞过了白天黑夜，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蓝色的

天比梦还遥远。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，归来的时候，是否还有

0: 时光交错间，总有一份陪伴，忠诚和信赖。
1: 嗨，大家好。
0: 行走千万里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。
2: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。
1: 这位听友，你的问题我来回答。
0: FM 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专属汽车调频。

0: 阳光调频，幸福同行。您选择的是 FM98.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快乐起步，幸福加速，加入澎湃动力，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，升级全新引擎，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，打开全景天窗，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，装载无极变速，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。 FM98.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诸城第一车媒体。

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，穿越诸城大地，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。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，我一直都在，值得信赖。FM 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诸城第一车媒体。

0: 风雨路，情绪交通人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和阳光相伴，与快乐同行。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。心随车动，路随心宽，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。开车就听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专属汽车调频。
0: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，也是收获的序曲。五月，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。五一假期，无论你是坚守岗位，还是正在旅途，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，最贴心的陪伴。愿你心里有光，脚下有风，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。FM 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，敬请收听。

0: 时光交错间，总有一份陪伴，忠诚可信赖。
1: 嗨，大家好。
0: 行走千万里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。
2: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。
3: 这位听友，你的问题我来回答。
0: FM 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专属汽车调频。

0: 阳光调频，幸福同行。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快乐起步，幸福加速。加入澎湃动力，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。升级全新引擎，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。打开全景天窗，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。装载无极变速，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。 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
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，穿越诸城大地，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。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，我一直都在，值得信赖。FM 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诸城第一车媒体。

0: 相伴风雨路，情绪交通人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和阳光相伴，与快乐同行。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。心随车动，路随心宽，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。开车就听九八四。

0: 步步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专属汽车调频。
1: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，也是收获的序曲。五月，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。五一假期，无论你是坚守岗位，还是正在旅途，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，最贴心的陪伴。愿你心里有光，脚下有风，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。 FM98.4 步步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，敬请收听。

0: 风雨路，情系交通人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和阳光相伴，与快乐同行。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。心随车动，路随心宽，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。开车就听98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专属汽车调频。
0: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，也是收获的序曲。五月，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。五一假期，无论你是坚守岗位，还是正在旅途，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，最贴心的陪伴。愿你心里有光，脚下有风，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。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，敬请收听。

各位听众朋友 ，FM98.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全天的播音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请您明天早晨5:50继续锁定 FM98.4， 收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。祝您晚安。

0: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。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，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，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。它传承湿热敷原理，融合现代高科技复渗科技，经过多次实验检测，品质效果有保障。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，体验更好，您每天早上贴一贴，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，温温润润，很舒服。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，6:30前拨打400706-5929购买好视力，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，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，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，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，仅限早间听众。快拨打400706-5929，400706-5929。
1: 眼贴说的这么好，我现在就要试试。
2: 当然可以，您现在拨打400706-5929购买好视力，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。另外6:30之前打电话购买，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，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，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。赶紧打400706-5929，400706-5929。
3: 好视力，好生活，
4: 好视力科技。
5: 五一出游季，好视力提醒您，游山玩水赏春光，莫让眼睛扫雅兴。眼睛不舒服，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。填电话400706-5929，400706-5929。
6: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，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，请下载云听 APP， 海量有声书、精品课堂、新闻资讯随时相伴。别忘记，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，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。这里是云听清晨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。
7: 北京时间6:00，
8: 好消息，好视力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。
9: 相伴风雨路，情系交通人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.4

0: 风雨路，情绪交通人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和阳光相伴，与快乐同行。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。心随车动，路随心宽，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。开车就听九八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专属汽车调频。
0: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，也是收获的序曲。五月，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。五一假期，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，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，最贴心的陪伴。愿你心里有光，脚下有风，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。 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，敬请收听。

0: 时光交错间，总有一份陪伴，忠诚和信赖。
1: 嗨，大家好。
0: 行走千万里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。
2: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。
1: 这位听友，你的问题我来回答。
0: FM98.4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专属汽车。

0: 阳光调频，幸福同行。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快乐起步，幸福加速。加入澎湃动力，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。升级全新引擎，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。打开全景天窗，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。装载无极变速，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。 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诸城第一车媒体。
2: 医生，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，您快帮我看看吧。
3: 医生，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，还不怎么吃东西，这是咋回事啊？
4: 医生，这天下雨，我这腿呀，它一直疼。你看，
2: 医生，
5: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，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，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，尽在健康加油站。
6: 老公，你嘴巴怎么看着有点红肿啊？
7: 我刚吃了一个芒果，怎么感觉嘴巴又痒又麻？
6: 这是过敏啊！走，赶紧去医院。
5: 蚌埠市中心医院、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领航科室、中西医协同诊疗中心主任中医师、北京肿瘤防治学会中医分会委员、安徽省中医药学会中医心血管病委员会委员王建生。
8: 春季万物复苏，各类新鲜蔬果也陆续上市，如草莓、芒果、春笋、香椿。不少人忙着尝鲜，却忽略了一个隐藏的风险：春季食物过敏。有人吃了几颗草莓就浑身起疹，有人尝了一口春笋就口腔发痒。其实这都是食物过敏在预警，很多人对它了解甚少，甚至误把过敏当作肠胃不适。和呼吸道皮肤过敏不同，春季食物过敏多和当季食材以及交叉过敏有关，而且发作突然，症状轻重不一。今天我们就用大白话跟大家讲清春季食物过敏的关键知识，帮助大家安心尝鲜，远离困扰。首先要明白，食物过敏不是食物中毒，也不是肠胃不好，而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对食物中的某些成分产生了过度反应。简单的说，就是身体把食物里的无害成分当成了敌人，进而引发一系列不适，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，所以不能掉以轻心。春季为何容易过敏呢？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春季属木，对应人体的肝脏，春天气急生发，肝气旺盛，若人体脾胃功能偏弱，或素有湿热、风热内蕴，在食用某些发物或生冷之物，就容易诱发脾腑、胃肠等不适。如脾虚湿盛的人，运化能力不足，容易生湿生热；血热体质的人，遇到心散发物，容易起疹发痒；胃气不固的人，则容易外风引动内风，出现皮肤、呼吸道反应。那么春季哪些食物容易引发过敏呢？首先是当季蔬果，如草莓、芒果、菠萝、猕猴桃、春笋、香椿等，尤其是芒果。

0: 芒果和菠萝性偏湿热，易助湿生热，果皮和果汁中含有刺激成分，很容易引发口腔和皮肤过敏。第二类是坚果，如核桃、杏仁、腰果等，多为辛散生发，易引动内分，春季人们常作为零食食用，而过敏体质的人接触后容易发病。第三类是海鲜，多属冻分发物，易伤脾胃，春季的海鲜新鲜肥美，但也是常见的过敏源，部分人食用后会出现肠胃不适或全身过敏。除此之外，春季还有一种特殊的交叉过敏现象，如很多人对花粉过敏，而部分蔬果和花粉的成分相似，吃了之后也会引发过敏，比如桃花、梨花过敏的人吃苹果、梨可能也会出现口腔发痒，这就是典型的交叉过敏。春季食物过敏的症状主要有三个方面，一是皮肤症状，如浑身起红疹、瘙痒、荨麻疹，严重时会出现皮肤肿胀；二是口腔和消化道症状，如口腔发痒、肿胀、恶心、呕吐、腹泻、腹痛；三是全身症状，如头晕、乏力，极少数人会出现呼吸困难、喉咙肿胀，属于严重的过敏反应，需要立即就医。应对春季食物过敏，核心是预防为先，及时处理。过敏体质人群应尽量少吃易过敏的食材，尝试新食材时一定要先少量食用，观察24小时无异常后再正常的吃。平时呢，可适当食用山药、薏仁、茯苓、白扁豆等健脾祛湿之品。若出现轻微的瘙痒、红疹，可多喝水促进代谢，或用防风、蝉蜕、乌梅等疏风清热之品煮水代茶饮用，要避免抓挠，必要时呢，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抗过敏药物。若出现严重症状，务必立即就医。春季尝鲜虽好，但安全第一。蚌埠市中心医院、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中西医协同诊疗中心温馨提醒，春季是食物过敏高发期，过敏体质人群、老人和儿童尝鲜时要格外谨慎，要明确自身过敏源，避免食用易诱发过敏的食物，出现过敏症状时及时就诊，科学应对，才能安心享受春日的美食。
1: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。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、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。蚌埠市中心医院、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、省级区域医疗中心，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、精医、仁爱、和谐精神，以患者为中心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。

0: 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、省级区域医疗中心、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。建院70年来，坚持以患者为中心，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、员工满意、社会满意、技术精湛、服务温馨、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。
1: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，穿越诸城大地，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。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，我一直都在，值得信赖。 FM98.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诸城第一车媒体。

0: 风雨路，情系交通人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。
1: 和阳光相伴，与快乐同行。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。心随车动，路随心宽，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。开车就听九八四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，你的专属汽车调频。
0: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，也是收获的序曲。五月，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。五一假期，无论你是坚守岗位，还是正在旅途。